心急呀，肚子大，免疫力在上边绕，闪不了，远不强，太阳偏僻也不让，别再笑我年少，秋冬深夜鸟在月底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首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不愿念我念着呢？天生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视距，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出新鲜，能容你一年一见，见的越是白见。